0: 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9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71献上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3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71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
2: 使他进一仗，只好接驾相还，跟这个贼就站在一处。花狐觉着自己不含糊，在军队十来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弓刀石、马步剑都试验过，在死人堆里滚滚爬爬，没少锻炼呢。对付一个贼还费劲吗？结果他想错了，那个大战场跟这战场是两回事。他发现这个贼武艺高强，本领精通，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身子滴溜溜乱转，动作敏捷，快似流星。花狐一开始还能支持得住，到后来累得是嘘嘘之喘，鼻哇鬓角，大汗淋漓。咱们方才说了，花狐就因为身体多病才辞职回乡的，这一累再一着急，这病可就犯了，就叫做头重脚轻，堪堪不及，让这贼给逼的不住的往后倒退。这个贼一阵阵的狞笑，老家伙，我叫你舍命不舍财，张刀张刀张刀张刀，唰唰唰唰唰唰唰，他们这一吵吵，屋里听得清清的，就惊动了花木兰。木兰一撩背后就坐起来了，

0: 赶紧把鞋蹬上，在屋里就滑了。那边说滑了什么呢？要找个家事，好到院里帮他爹打贼。他娘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丫头喂，你疯了！你快给我钻被窝里去，你找死！”娘啊，你没听见吗？我爹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要不帮忙，他非出事不可，哪有麻烦哎？你是个丫头片子，你会什么呢？你出去也得搭上这条命，你就甭管了。娘啊，话可不能这么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何况那又是我爹，就是死我也得出去。
1: 说到这儿，咱得表表花木兰，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作风泼辣，动作敏捷，人还非常聪明，还长得还非常好。要不有那么句话叫山村出美女呀，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长得就像美人图似的。可是他并不娇气，相反体格健壮，十分泼辣。他爹数年前就参军了，那阵木兰还挺小，后来逐渐长大了，从六七岁开始帮着他娘就干活，到九岁该缠脚了。你说那年头有多缺德呀？这个女人到了八九岁该裹足，都用一丈多长的布条非把这两只脚给裹折了，光剩个大脚趾头，二三四五全都折叠起来，把这个人呢，这一生就算断送了。特别是要生为一个女人，这一辈子的痛苦。据说嘛，这个发明者就是汉朝的汉武帝。说汉武帝啊，生了个女孩，这个女孩是鸭子脚，有毛病。你这脚多难看呢！这皇家的公主，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就这么的，汉武帝出个招，用布把他这俩脚给包起来了，尽量收拢，结果裹的剩了一个尖儿。哎，他一想，光我这女儿这样，全我那脚都跟他不一样，那哪行啊？干脆传一道旨意，是女孩都得包起来。就这样，我这女孩不就不例外了吗？不也就不丢人了吗？结果下了一道严旨，从那开始，全国的女孩都得缠足。就这条残酷的制度，在中国奉行了将近两千年，坑害了多少妇女啊！花木兰也不例外，她生到13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她正好是处的那个时候，也得缠足。但是花木兰这个性挺强，缠了两回疼得要命，后来一赌气她不缠了。她娘叫她缠足，她就跟她娘干仗，娘儿俩为这个事儿啊闹翻了多少次。他母亲也多病，叫这苦日子压的都直不起腰来，后来一赌气也不管他了，说你不缠你就不缠吧，你长大了让你笑话，找不着婆家你可别怨我。花木兰说找不着婆家就找不着，我宁愿一辈子待在家里头。所以他没缠足，就这样他的生理发育正常，比别的女的没法比呀、啊！别的女孩这一缠足是半残废，花木兰身心健康，因此体格十分健壮。另外，她帮着她娘净干活了，织布、纺线、打柴、买东、倒西、赶车、送粪、种地，

通过不断的锻炼，因此的体质十分结实。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除了哭就对了，花木兰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他一找没有家事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原来这花狐啊还挺爱养花，什么仙人球啊仙人掌啊还养了不少。那些瓦盆里头装的沙土，木兰一看呢，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开开门就到了院里边，喊了一声：“爹，别害怕，女儿助你一臂之力。”花狐一看，哎呦，孩子，你这不找死吗？他是干着急没咒念呢。正在这时，木兰把掌中这瓦盆就扔出来了，冲着这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木兰这劲儿还挺大。这贼不知道是瓦盆，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这眼睛一迷着张还有个打呢，这小子转胜为败。花狐一看哟，大吃了一惊。花木兰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除了哭就对了，花木兰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他一找没有家事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开开门就到了院里边，冲这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木兰这劲儿还挺大。这贼不知道是瓦盆，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这眼睛一迷着张还有个打呢，这小子转胜为败。花狐一看哟，真没想到啊，往前一根步，啪就一刀背子，正好砍在这个贼后背上，把这贼打了一溜滚。这家还想起来，花狐一根布分起一腿踢到他肋叉子上，笨哎，我叫你动，肋条骨给踢折两根，这可动不了地方。正在这时，房上还有一个呢，来俩贼，这贼就蹦下来了。再看这家伙周身上下一身轻，黑灰抹脸，不让人认出五官来。这位是个细高条，手里头也拎着把刀，抡刀奔花狐就砍。老头一看还有一个呢，转回身又跟他站在一处。本来花狐就没劲儿啊，要没有木兰帮着他，他这条命就没了。你想又来个强贼，他哪能招架得住呢？一伸手就不行了，让这个贼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眼看命就保不住了。木兰也急了，这只也不管有什么危险了，在院里转圈一找，看着粪叉了，这粪叉子杆还挺粗，前头五个齿儿。木兰抄起粪

就扑上来了，左一叉右一叉，在后边就伸了手了。双拳难敌四手，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俩饭桶揍一个人，这一个人也不好扑了，要没有一定的真功夫扑了不出去啊。这个贼一看，哈哈，小丫头片子还成精了呢，我宰了你。回过身来，他扑花木兰，老头能干吗？眼睛都红了，休伤我女儿，抖擞精神，抡刀就剁。他转回身来奔花湖，木兰端粪茶又冲上来了。最后木兰一看，这玩意儿也不好使唤，干脆我系飞叉得了，我扔出去吧。你说木兰多有主意，离着挺远，他把这飞叉就抛出来了。这贼也搭着没注意，正好插在脖子上头，哎，虽然没要了他的命，但是也受了伤了。这贼光注意拔叉了，花狐利用这机会一脚把他踩翻在地，光一脚肋叉的踢折，把俩贼全抓住了。再看这爷俩通身上下全都湿透了，花狐手拄着刀不住的喘气，看着女儿不住的微笑，孩子行啊，爹真没想到，我自说养个男孩子顶愣，没想到你比男孩子还强得多呀。木兰也乐了，爹，什么男孩子女孩子的，只要敢下手还不都是一样吗？您等等，我宰了他们。丫头别介，你还敢杀人？怎么不敢？您不在家的时候，宰猪宰鸡都是我的事儿，您把刀给我得了。花木兰伸手把刀抄起来就要下家伙，被花狐给拦住了。不，丫头，这是王法呀，你别看他抢咱，咱可没权利杀他呀。既然抓住了，就应该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要还那么麻烦，可不是吗？你才多点个年纪，懂得什么呢？另外，爹爹还得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抢咱家？是受了谁的主使？这爷俩在院里的审问，别看这俩贼受了伤，守口如瓶，怎么问也不说话。花狐一看，别耽搁时间了，干脆把他们送到县里头去，到了公堂上，他们就得说实话了。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全都拥进院子看热闹。哟哟，昨天晚上我们就听见了皮腾扑腾的，我们谁也没敢动啊。花狐一笑，那这事儿不奇怪，兵荒马乱的年头，土匪经常出没，不过像他们胆子这么大的还是不多的。我要给他们送到县里去，家里面求乡亲们给照看照看啊。您放心吧，白天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那贼胆子再大的白天也不敢来。花木兰要跟着去，被他爹拒绝了，他就求了个邻居叫二栓给赶车，把俩贼捆上放车上了，离开花家峪，起身奔五台县。简短接说，到了县衙，花狐一想，这件事儿也用不着勒骨鸣冤呢，干脆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意就得了。他跟当班的差人一说，当班的认得他，哟，花老先生，哦，是这么回事，好好，您在外头稍后片刻，容我们禀明县太爷。就这样，当班的给知县送信。五台县的县令姓马，叫马贵。这个马贵呀、啊。

三朝元老，当初保过后周，就在五台县当知县，以后呢又保过南陈，也当了个七品县令，现在又保了大隋，仍然回到五台县当县令。这位是老奸巨猾呀。

墓的礼品都是本地的绅商巨贾给他送来的，有一盒大补的药，还有两颗珍珠，还有一摞绸缎，还有不少的金银。马贵这俩眼眯成一条线，正贪欲的在这过数。当班的进来了，回大人，花家遇到花狐求见。什么事儿啊？他说他抓住俩贼，给您送来了，要求依法处置。没事儿找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抓贼呀？那贼脑袋上是贴着贴呢，是赞着字儿呢。哎，那横是他有道理，不然的话他能抓他们吗？而且绳捆车送，就在县衙前的听信儿。哪个花狐？就是把大隋朝立过不少战功那个花军将啊，他呀。好吧，让他到花厅来见我。是。时间不大，花狐被领来了。那县官不如县管，现在不是战争年月了，你在这块你就得听知县的。所以花狐整理整理衣服，很规矩的走进花厅，撩衣服就要磕头。这马贵欠身离座，哎，别，不敢当，不敢当。花先生，请坐，请坐。有父母大人在此，我焉敢就坐？哎，你与众不同啊，你为国立过战功啊！哈哈哈哈，老先生，坐坐坐坐。怎么听说你抓住俩贼？是这么回事儿。哦，哎呀，这俩贼的胆子还不小呢。现在何处？在外面车上。来来，把这俩贼定轴收监，容本县升堂审问。花老先生啊，你这也算为国除害了，为本地除奸了，本县表示感谢。不过县署里的事儿跟军队还不一样，麻烦得很呐，样样的事儿都得走一下手续。你说他是贼，有什么证据呢？咱还得调查。你呢，还得把经过详详细细找人写一写，呈送上来，容本县三推六问，查实之后才能定罪。是，一切全依赖父母老爷，这是我应尽之责。花先生，那本县还有公事，我就不奉陪了啊。如果用你之处，到时候还得传你到县署来，小人随时遵命。那我就不留了，送客。把花狐送走了。这件事过去之后，花狐坐上车跟二栓回到花家峪，这件事情整个就轰扬动了，乡里乡亲谈论起来，就说这花木兰，你看人家这个姑娘14-15岁，比那成年人胆子还大，能帮着他爹抓贼，你说这事儿多新鲜，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花狐一想，哎呀，这孩子就是不会武术啊，要教给他点武艺岂不更好啊。原来花木兰也想学，他爹不教，认为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学的事儿。还通过这件事儿，老头开了窍了，除了做饭织布之外，爷儿俩就来到院里头，老头开始教他蹲架子，练拳脚，进而又学习简单的器械。光阴似箭，转过年来，花木兰15岁了，出落得如花似玉，体格更强。

0: 壮，人长得更水灵。花狐夫妻自然是高兴啊。这一天花狐应朋友之约去参加个喜事，因为离这家挺远，三天五天回不来，把家里的事交给夫人，又让木兰照顾着，花狐走了。当天没出什么事儿，转过天来刚吃完早饭，就听见门外响起木鱼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有帮小孩们连吵着在喊，哎呦看呢，来个老道姑，老道姑在这敲木了鱼子呢。木兰一听好像堵着自己家门口，他就不知步了，也没跟母亲打招呼，推门到了街上，一看可不是嘛，门外站着一个女道士，看年纪30岁挂零，不到40，稍微有点鱼尾纹，五官相貌十分清秀，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灰布道袍，斜挎个黄兜子，另外还别着一只横笛，衣服很朴素，长得非常庄重和善良。木兰飘飘万福，仙长你有事吗？无量天尊，请问这是花家吗？啊，不错，我们就姓花呀。有位花狐花百禄老先生在家吗？贫道想要见他一面，要不凑巧我爹有事不在家，你要有事跟我说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落座。不不不，既然老先生不在，我就不讨扰了。哎，怎么这么不凑巧呢？女道士说完转身要走，木兰不解其意，过去把她拦住了。仙长，虽然我爹不在家，可我们家有人呢，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花木兰。我看跟你说也没用，还是等你爹回来再说。我爹临走把话都交代下了，一般的事交给我处理，您就跟我说吧，以免耽误了您的事儿。好吧，姑娘，贫道这次来非为别故，因为我修行的那座庙宇年久失修，坍塌倒坏，需要重新大修啊。你想想出家人哪里有挣钱的门路，全依靠着化缘和各位施主的布施才能做到此事啊。因此贫道布化四方，这才来到花家峪。听人说花狐乃是当地的善人，手头颇有积蓄，故此前来化缘。哦，是这么回事啊，这小事不大，您不就是要几个钱吗？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好办，您先说个数目吧，要多少？哎，化缘不能拘束，全在施主赏赐，多也罢少也罢我都感恩不尽。哎呀，要那么说好，你等等啊。花木兰转身进屋了，本来的想跟他娘梁氏商议商议，一看他娘这身体不爽正睡觉，木兰又一想，我娘可够小气的，向来不花这种钱，我爹又不在家，你看那个女道士多可怜呢，30多岁的人，但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走千家过万户来要小钱儿吗？ 再这一说呢，庙坏了需要大修，那玩意儿少了钱也不行啊，干脆我多给他拿俩钱得了。可木兰在家里还管账呢，拿着钥匙把银柜打开，他倒够大方的，一下就拿出200两白银来，用布包着拿到门口。仙长啊，我爹没在家，没多有少，这是200两银子，您留下吧。啊，无量天尊，200两啊，那在当时那是钱呐，雪花白银沉甸甸一大包啊。这女道士就一愣，木兰姑娘，你们家大人乐意吗？哎，那我跟我娘都商议好了，我是奉我娘的意思给您送出来的。哦，哎呀，功德无量，善哉善哉，那我就收下了。如果你父回来，请你转告贫道的谢意，过三过五我还要登门致谢。说着把化缘那个簿子拿出来，提起笔来给写上了：花狐不识白银200两，标完了再三称谢，把银子装到口袋里头，是扬长而去。花木兰都没看出来这个女道姑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这次来人家有事儿，木兰别看体格健壮，毕竟是个孩子，因此就信以为实了。等女道姑走了之后，木兰回到机房，觉着挺痛快，心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儿。那钱呢是身外物，不是我花就是他花，国宝流通，谁花不一样啊？人就应该多做点好事。所以他一边高着兴，一边在这织布。当晚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跟他娘说了，梁氏一听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你这个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你给他俩钱倒可以，怎么能拿200两啊？那是你爹拿命换回来的，你爹要知道岂能答应你呀。娘啊，别说的那么吓人，我管账，您不说谁能知道？我看这事儿不跟我爹说他也不能知道，反正咱家钱又没数，也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往后你注点意就得了啊。哎，可这件事就瞒着花狐没说。过两天花狐回来了，也没细心查查少多少钱，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眼看快过年了，花狐正在家里头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消息十分灵通，来到屋里的叫叔叔，行完礼之后，花狐直求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不，叔叔，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什么事儿？叔叔，听我道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

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

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金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塘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0: 少点烟酒，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
2: 说
0: 两
2: 句，
0: 行
2: 动
0: 起
2: 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金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

0: 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锦绣前程》、京东大鼓再创三合新辉煌，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三合最美京东》，请您欣赏。

0: 本届市委又把蓝图会
1: 勇当协同创新排头兵，
2: 建设绿色活力幸福城，
1: 争创平安和谐首善事。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棋协主办、市棋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

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这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生命没有如果，
8: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岗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棋协主办、市棋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塘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总是感觉疲惫、发胖、提不起劲儿？这其实啊，并不是你的错。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为原始荒蛮时代设计的，根本读不懂现代生活。长期高压、久坐不动、衣食无忧，让大脑呢误以为还在寒冬，持续发出衰退的信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运动、饮食和日常习惯入手，一步步教你向大脑发送积极的反馈，重启身体的自愈与更新机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明年更年轻》。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一位在普通内科行医10年的医生，某天啊，坐下来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呢，看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那些他照顾了10年、20年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每年一次的体检，就像是延时摄影，清晰地记录下他们的身体如何一年不如一年。曾经适度运动的人，变得久坐不动，身体渐渐走样，体重悄无声息地攀升，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有些人中风了，有些人得了心脏病，有些人查出了癌症，还有很多人明明不该那么早就离开，却已经不在了。这位医生热爱他的工作，也热爱他的病人，但正是这份热爱让他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他不得不向病人宣布的坏消息，那些关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的诊断，大部分本不应该来得这么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清清楚楚，也可以避免。问题不在于他的诊断出了差错，也不在于某个 X 光片没看仔细。他尽到了医生该尽的责任，当病人患病时他负责治疗。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的病人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健服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身体的衰退、疾病的缠身，是20-30年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厄运。现代医学擅长的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疾病，而不是预防。医学院校不教生活方式，保险公司也不会为改变生活方式来买单。现代医学更像是律师和银行家口中的一锤子买卖，你膝盖疼了就去看骨科，心脏病犯了就去看心内科，经过短期集中的治疗之后，双方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在医疗费用飞涨、肥胖和慢性病肆虐的今天，人们却很少关注保健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做。70%的早逝和衰老都与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中风、常见癌症、糖尿病以及大量的跌倒、骨折和严重损伤，主要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50岁过后多发的疾病中，有1半以上都可以避免。这个目标唾手可得，但我们却没有行动起来。相反，我们把这些当作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而默默忍受。我们告诉自己，哎，那是变老的正常现象了。但这位医生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那些疾病和衰老现象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更像是暴力行为，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把底线设置得太低了。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变老，会变得虚弱，

会很快死去，于是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也无所谓。这种观念完全错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在变老的同时活得很好，让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过得精彩，而不是笼罩在肥胖、关节疼痛和了无生趣的阴影里。你不应该容忍正常衰老，而应该去避免它。你可以优雅地老去，逃脱大部分衰老现象，并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进化生物学出发，告诉你，衰老并非必然，而是一个可以被信号改变的选择。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欢迎继续收听。现如今，我们居住在有温度控制的房子里，大部分人食物充足，不再忍受刺骨的严寒和无法忍受的饥荒。按理说呢，我们的身体啊，应该会远离那种半休眠式的防御，但我们远离这些压力才不过100年，在进化史上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机制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系统自设计完成以来，历经了数百万年，即使在没有足够食物和充满危险的年代，它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所以你必须另作安排。如果你不主动输入正确的信号，你的身体会一直误解当今社会的信号，从而激活默认衰老的设置。我们来看看大自然中生长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春天，雨水充沛，草长得茂盛，猎物丰富，但分布广泛，每天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去打猎和采集。这种运动，春天打猎和觅食的身体活动，是身体能够发出的最强信号，宣告生活很美好，现在是生长的时间。身体回应这种信号的方式是变得精瘦、有力和高效。没有必要储存多余的脂肪，因为能量供应相对稳定。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关节越来越健康，心脏和循环功能不断改善，肌肉变得结实、柔韧、协调，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大脑也会发生改变，发展出一种乐观的化学反应，好奇心和精力增加，更愿意探索未知事物，精瘦、健康、快乐、乐观，精力充沛，生机勃勃，这些就是大自然设定的心理状态，那是美好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暗的一面，现代生活方式，垃圾食品，大量刷剧，长时间通勤，工作压力，婚姻压力，失眠，人造光线和噪声，最糟糕的是缺乏运动，或者退休，虽然没了工作压力和通勤的烦恼，但无趣和孤独来了。在自然界，这种生活方式发出的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取之不竭的能量和缺乏运动，这是在告诉身体，饥荒即将来临，你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微的抑郁状态。讽刺的是，抑郁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在真实的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不是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冬季来临时，黑暗降临，气温骤降，暴风雪掩埋了食物，移动都成了不可能的事。你得到的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在颤抖中燃烧完毕，只够维持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抑郁促使你减缓新陈代谢，储存脂肪，退缩，关闭一切不必要的系统，让一切萎缩衰老，以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所有慢性压力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慢性压力，它会告诉身体，环境正在恶化，你正在面对长期的生存挑战。轻微抑郁加上身体衰老，是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的状态。问题是，这种健康状态的信号恰好是典型的退休生活方式，久坐，退出社交圈，吃一切你能得到。

好的东西。这些都是饥荒或冬季的主要信号，你的身体会忠实地做出回应。生命与能量有关，这是自然的重要规则。35亿年以来，生命都处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状态。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退休和变老这种概念，只有生长和衰老。你的身体指望着你做出选择。垃圾食品、久坐不动、现代生活的压力、孤独、退休，这些都没有进化基础。经过几十亿年生存和死亡的磨练，你的大脑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没有意义的功能。这个物理大脑完全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也不会理睬你的退休生活。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断追求生长和衰老之间的完美匹配。想想你的物理大脑会如何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你今天的行为给它下达的是生长的指令还是衰老的指令？游戏已经变了，现代生活的富足和选择并没有对应的生物学概念。出于智力上的自负，我们认定自己是为21世纪的生活而生的，这是个极大的误会。30多亿年以来，只有人类踏出了进化的困境，我们站了起来，离开了自然。现在大部分人不再陷入饥饿，不再被当成猎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充足的食物，且没有天敌。这种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竟然是食物过度和懒惰。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亿万年来一直在奔跑，拼命地寻找食物，把它们储存在身体里，为必然到来的饥荒做准备。现在这一切突然消失了，造物的基本原则不再适用。毫无疑问，我们的达尔文身体和猿脑跟不上这种转变。在这个提供了全新安全感和异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来解毒这种富足，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解毒危险的缺失，狩猎和采集需求的消失。现代医学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但很多人因为种种疾病悲惨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会治愈自己，否则在这种富足之中，我们会带着不必要的痛苦活着。那么在衰老或生长、变老或变年轻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不可能再去狩猎或采集浆果，但我们必须给予身体一些来自适者生存世界的刺激。身体运动和参与人生，能够在你的身体和大脑中激活生长信息。如果你发送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几十亿年的进化史和无数的祖先都会站在你这边。运动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发送信号的最好方式。如果你运动了，你就会变得更年轻，不是彻底变年轻，但变年轻的幅度会让你惊叹。你通过有意识地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而发送的身体信息，以及通过参与生活而发送的情感信息，能够覆盖那些默认的衰老信息。通过相对较少的努力锻炼社交，保持参与，你就可以模仿一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你的身体也会跟上。这股衰老的潮流不会停歇，但它并没有那么汹涌。如果我们能毫不停歇，每天保持活跃，融入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逆流而上，直到老去。这需要努力和坚持，而这两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有。你可以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80多岁时活得像50岁一样。合上《明年更年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彻底颠覆了变老等于衰老的旧观念。原来头发变白、皮肤起皱是自然规律，但身体机能的衰退、慢性病的缠身，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这对每一个被疲惫、
肥胖和焦虑困扰的普通人。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光言和说，读这本书最大的震撼是那句，你不需要衰老，你只需要选择衰退。现在每周坚持4天的有氧运动，就像给身体重新发了一份春天到了请继续生长的请柬。读者跑步机说，一个退休律师和一个医学博士的组合，居然把一本书写得又硬核又好笑。读者和光同尘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给出了完全可执行的时间表，每周6天，4天有氧，2天力量训练，加上饮食微调和生活投入，把逆龄从玄学变成了每日打卡。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大意失荆州。三国时期，孙权为了联合刘备抗曹，将荆州南部借给刘备，结果刘备有借无还，孙权不甘心，总想找机会把荆州给夺回来。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在荆州设下重兵。一日，东吴得到消息，关羽率兵打击樊城，荆州空虚。孙权手下有一名大将叫吕蒙，当时驻守路口，离荆州很近，他主动请缨，打算趁此机会把荆州夺回来。吕蒙先派人去荆州打探，手下人回来禀告说，荆州沿江附近每隔20-30里就设有烽火台，上面都是巡逻的士兵，防守十分严密。吕蒙听完感觉打击荆州无望，就躲在大营里装病。孙权听说吕蒙病了，派出另一名将领陆逊前去探望。陆逊早就知道吕蒙装病，见到吕蒙后说，我奉吴王命令来探望你，并且我还带来了一个药方，能治好你的病。吕蒙听出陆逊话中有话，便问，赶紧把良方告诉我吧。陆逊说，关羽因为顾虑吕蒙将军的能力，才留重兵在荆州防守，吕将军不如假装因病辞去军中统帅，换无名小卒来领兵，这样关羽就会放松警惕，我们便有机可乘。吕蒙觉得这是一条好计策，于是称病让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陆逊代替自己出任统帅。关羽见东吴换了一个无名之辈，便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调动更多兵力攻打樊城。与此同时，吕蒙暗中调动30,000兵力、80条船，挑选其中会游泳的人，身穿白衣，装扮成商人形象，其他士兵则藏在船舱里，暗地向荆州进军。到了江边的烽火台，关羽的士兵向船上发问，白衣士兵回答说，我们都是商人，江中风浪太大了，打算在这里躲避一下。等到船都停靠在岸边后，船舱内的士兵一齐行动，攻占了烽火台，夺下荆州。关羽在前方得知荆州失守，捶胸顿足，却只能接受大意失荆州的结果。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

是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

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3: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4: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5: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岗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

0: 也是一场记忆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金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塘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岗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9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3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岗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

毒剧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塘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嘿，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张张惠妹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Bad Boy》，这是张惠妹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由张雨生、涂慧源担任制作人。1996年12月，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制作下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该专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后，张雨生便顺势为张惠妹制作了音乐专辑《Bad Boy》。在制作上，张雨生选择了延续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的嗨歌加情歌的模式。专辑同名主打歌《Bad Boy》融入了西班牙 Flamenco 的节奏，野性又张扬，歌词直白洒脱，唱出女性面对感情的独立态度。Bad Boy，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成为时

辑中的歌曲《一想到你》啊，也是由张雨生包办词曲的创作，带有轻快 R&B 色彩，旋律活泼灵动，充满原始生命力。歌曲前奏一响就自带愉悦感，间奏的键盘与吉他 solo 悦耳，还邀请了张惠妹表妹参与和声。

专辑中的歌曲《哭不出来》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钟兴民编曲，马玉芬制作，经典的媚式情歌，大开大合的旋律搭配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音乐跨度极大，副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高音嘶吼成为华语情歌的标志性段落，后续被周杰伦、陶喆等多位歌手翻唱。

0: 星光会。
1: 陶喆发行了专辑《再见你好吗》，这是陶喆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陶喆放下概念及乐风的限制，从歌曲本身出发，为每一首歌曲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配器以及诠释方式。对于他来说，再见你好吗 Hello Goodbye， 它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涵，也希望通过音乐来沟通这样的想法。作曲方面，陶喆也改变了以往独立创作的习惯，尝试跟关诗敏、蔡健雅等好友一起合作，激荡出了许多有别于以往的音乐火花。来听他和关诗敏合作的这首《好好说再见》。我爱

另外，《等一下》由葛大为作词，陶喆与蔡健雅共同作曲并合唱。两位音乐好友即兴创作，是对都市单身男女情感状态的调侃与自嘲。陶喆的R&B唱腔与蔡健雅的慵懒声线碰撞，默契十足。

专辑里也有陶喆独立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勿忘我》。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一个传说，中古世纪传说中有一位武士骑士爱上了公主，武士骑士身穿厚重的盔甲，只为讨公主欢心，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只为亲手摘下勿忘花送给公主。武士骑士来到河边去摘花的时候，不慎跌入河中淹死，因此勿忘花的由来就这样流传到了现在。陶喆以这个故事背景为素材，创作了《勿忘我》这首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

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

0: 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 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 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九成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0: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9: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9: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9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京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3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唐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汉末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多久？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20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财会商。

0: 贸、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累计提供2641个就业岗位，全面适配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就职需求。招聘会现场，求职毕业生着装整洁，精神饱满，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主动驻足心仪展位，详细咨询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培训体系及职业晋升通道等关键信息。各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细致解答，全面介绍企业发展前景、用工要求及人才培养方案，求职氛围浓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立足学院专业特色，聚焦毕业生就业需求，学校提前统筹部署，严格筛选资源，精准邀约优质用人单位参会，为学子提供了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选择。通过搭建常态化、精准化的校企双向互通平台，既为优质企业吸纳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提供便捷通道，也为毕业生搭建了足不出校的求职舞台，有效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企协主办、市企协燕郊分会承办、德亨仁厚俱乐部协办的071德亨仁厚俱乐部杯象棋交流赛开赛，来自京津冀15个区市县的108名棋手参赛。比赛现场，棋手们凝神静气，运筹帷幄，出车、跳马、飞象等招式攻防转换间尽显智慧与策略的较量。经过九轮大循环制的激烈角逐，北京市通州区代表队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战绩摘得团体桂冠，河北省唐山市代表队夺得团体亚军，我市代表队荣获团体季军。赛事组委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金。此次交流赛不仅是一场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共鸣，为迎接七一献上了一份充满文化韵味的礼物。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并迎接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由海陆艺术团牵头打造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京津冀文艺展演活动在灵山国学教育基地精彩启幕。本次展演立足 3D 文化联动特色，将红色历史、长征精神与禁毒科普巧妙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禁毒理念普及的双向赋能。演出在欢迎曲、欢庆曲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金歌连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舞蹈、祖国独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等节目依次登场，深情回望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同时，禁毒宣传以三句半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融入舞台，通俗易懂地讲解毒品危害，倡导全民防毒拒毒，让平安禁毒理念扎根人心。近日，杨庄镇举办庆祝七一文化艺术节，机关党员、村街老党员代表、村干部代表及三河市南塘艺术家协会、书画艺术家等齐聚一堂，通过红色仪式、文艺汇演与书画展览共庆党的华诞。活动在纪念章颁授仪式中启幕，现场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题，红色舞蹈、江山、五星红旗、现代舞、不跪的花、飞向太阳轮番登场，评剧绣红旗、包公赔情韵味醇厚，独唱祝福祖国等曲目婉转深情，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时举办的主题书画展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吸引众多党员群众驻足品鉴，在翰墨气韵中感悟红色精神。下一步，杨庄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乡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稳步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那时的中国

张处在南北朝时期，国家是四分五裂，分为梁、唐、晋、汉、周、南陈、北齐、隋，一个国家变成了大小十几个国家，军阀割据，拥兵自重，征程战地，连年征杀，老百姓是苦不可言呐。单说在山西忻州府五台县管辖下有一座花家峪，这地方啊很背景，有那么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住着一家老花家，本宅的主人叫花狐花百禄，娶妻梁氏，给他生了二女一男，长女取名叫花木兰，次女起个名字叫花木慧，儿子名叫花木立。当时这年景十分难熬啊，农村种地格外的困难，兵荒马乱，贼盗风起，花狐实在维持不了了，后来一赌气参了军了，他就保了大周，后来又保了隋朝，在隋文帝杨坚手下聘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在军队里他就熬过了十来年呐。由于战功卓著，由打普通的大头兵就升为一名军将。可在这时候，隋文帝杨坚已经统一全国，自立为大隋的开国皇帝，大赏功臣，国家初步稳定下来了。但是花狐在这十来年当中受了不少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盼着太平了，该享福了，他这身子也垮下来了。花狐无奈，上本要求辞职，隋文帝杨坚不准，后来发现花狐身体确实是不行了，这才答应下来，但必须保留军纪，一旦打起仗来，花狐还得随时应召回营，赏给他黄金300两，白银2000两，这才回到花家峪。这花狐啊也算衣锦还乡啊，把小小的花家峪和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全给震动了，一时之间三亲六故全都找上门来给祝贺了多日。等亲友散去之后，花狐正式转家为民，哎，过上的比较富足的生活。这时长女花木兰14岁，次女花木慧12，连他的小子花木立都9岁了。可一家五口无忧无虑，小日子过得也过得去。单说在这一天，花狐夫妻正在房中灯下闲谈，8月的时候气爽天高，这窗户都开着，

里边长着灯。两口子计算着把存这俩钱拿出来，在西山呢置他20亩地，再买2头牛，这样日子就更能富足一些。正这时，突然就听见房声，唰唰，哎呀！夫妻二人就一愣。梁氏夫人是家庭妇女，不懂这个，但是花狐经验丰富，他一听就知道有人飞身上房，在顶上窃听。3更半夜，飞匪即到。花狐一咕噜身站起来，把屋里的灯纸灭，顺手把门窗关好，里边就插上了。这屋里头是一团漆黑。梁氏也预感到情况不妙，吓得钻被窝里去了。花狐赶紧把鞋蹬上，从墙上把刀摘下来，摁崩簧是撤刀在手，闪身躲到屋门后头，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往院中观看。他们家这个院儿挺大挺大的，柴火、猪圈、羊圈都在这院里头。尤其到了15了，月亮好像一盏天灯，照的院里头刷亮，看的是非常清楚。就在这时，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噌飘落在天井当院。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人个儿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是个车轴汉子，青色的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青，腰里杀着袋子，背着刀鞘，手里拎着把鬼头刀。但是五官看不清，因为此人黑灰抹脸，恐怕熟人认出他来，把这脸抹得跟那黑老包差不多。光看见两个白眼珠子和满嘴的白牙，就见这个人压刀跳到院里，冲着屋里的高声喊叫，这声音像老过似的。哎，我这老花家嘛，我花狐在屋没？你甭关门，装大半算，出来！爷爷早摸好底了，知道你在外边挣回不少银子来，讲不了说不起，哥们儿手头紧张，打算管你借俩零花钱，知趣的把银子拿出来。哥们儿转身就走，从今之后再也不找你的麻烦，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花狐啊，我叫你全家5口一个也活不了，我不但烧了你的房子，宰了你的人，还得把你的金银抢光，出来！你看这年头就这么乱，也搭着花家峪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太背，这强盗这胆子就这么大，他哇哇暴叫，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可谁敢动啊？都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哈呀。且说花狐，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想躲是躲不过去了。自己在军队那么多年，满身的功夫，能叫他

给粘住吗？花狐就要出去，梁氏伸手把丈夫给拉住，不行啊，你别出去，到了外边非遭毒手不可。妥了，你没看你的堵门在这叫唤，要不把他撵走，今后咱的日子也太平不了，这是把咱们家给惦记上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花狐的厉害。妥了。花狐把夫人梁氏推到一边去，把门开开了，人没出去，先把脸盆扔出去了，他恐怕外边埋伏着人，再打暗器怎么办？扔开！外边那个贼一乐，嘿嘿嘿嘿嘿，出来吧，甭变戏法了，我不会暗下毒手的，明人不做暗事。正在这时，花狐也跳到天井当院，就跟这个贼打了照面。花狐一想，别把他们得罪的太苦了，我这地方太背呀，远离县城啊，就是官面知道了，现救我也来不及，我这三亲六故又不在眼前呢，因此能说好的还是说好的。花狐单手提刀，点了点头，朋友，你道个腕吧，嘿，甭套我的实话，当贼的没有报名的，少来这套。花狐，把钱拿出来，你准备要多少钱？我得听个数目，不能要的过分。黄金200两。什么？黄金200两？嘿嘿，这不是笑话吗？天上不掉金子，地里不长金子，我又不会生金子，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黄金去？慢说，我没有，即便有的话，嘿嘿，我也不给。好，你胆敢说出不给二字，我叫你知道爷的厉害。找刀，就是一刀。花狐往旁边一闪身，用掌中刀一翻个扛啷，把贼的刀给压住了。朋友，我姓花的，没得罪过人呐。我希望咱们两个人毕业结冤仇，你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说我当过几年兵，挣了不少钱，这叫胡说呀。皇上是给了我点赏赐，但是我盖房子置地已经花去了大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我们一家五口还得生活呀，要给了你，莫非我们喝西北风不成？我看你还是另投门路。放屁，今天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爷爷我早都摸清楚了，你耍他妈什么滑头？找刀！花狐一看不行了，你退一尺他进一丈，只好接驾相还，跟这个贼就站在一处。花狐觉着自己不含糊，在军队十来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弓刀石马步剑都试验过，在死人堆里滚滚爬爬，没少锻炼呢，对付一个贼还费劲吗？结果他想错了，那个大战场跟这战场是两回事。他发现这个贼武艺高强，本领精通，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身子滴溜溜乱转，动作敏捷，快似流星。花狐一开始还能支持得住，到后来累的是嘘嘘之喘，比

0: 挖鬓角，大汗淋漓。咱们方才说了，花狐就因为身体多病才辞职回乡的，这一累再一着急，这病可就犯了，就叫做头重脚轻，堪堪不及，让这贼给逼的不住的往后倒退。这个贼一阵阵的狞笑，老家伙，我叫你舍命不舍财，张灯张灯张灯张灯，唰唰唰唰唰唰唰，他们这一吵吵，屋里听得清清的，就惊动了花木兰。木兰一撩被子就坐起来了，赶紧把鞋蹬上，在屋里就滑了。那位说滑了什么呢？要找个家室，好到院里帮他爹打贼。他娘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丫头喂，你疯了！你快给我钻被窝里去，你找死！”娘啊，你没听见吗？我爹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要不帮忙，他非出事不可，哪有麻烦哎？你是个丫头片子，你会什么呢？你出去也得搭上这条命，你就甭管了。娘啊，话可不能这么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何况那又是我爹，就是死我也得出去。
1: 说到这儿，咱得表表花木兰，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作风泼辣，动作敏捷，人还非常聪明，还长得还非常好。要不有那么句话叫山村出美女呀，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长得就像美人图似的。可是他并不娇气，相反体格健壮，十分泼辣。他爹数年前就参军了，那阵木兰还挺小，后来逐渐长大了，从六七岁开始帮着他娘就干活，到九岁该缠脚了。你说那年头有多缺德呀？这个女人到了八九岁该裹足，都用一丈多长的布条，非把这两只脚给裹折了，光剩个大脚趾头，二三四五全都折叠起来，把这个人呢，这一生就算断送了。特别是要身为一个女人，这一辈子的痛苦。据说嘛，这个发明者就是汉朝的汉武帝。说汉武帝啊，生了个女孩，这个女孩是鸭子脚，有毛病。你这脚多难看，这皇家的公主，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就这么的，汉武帝出个招，用布把他这俩脚给包起来了，尽量收拢，结果裹的剩了一个尖儿。哎，他一想，光我这女儿这样，全我那脚都跟他不一样，那哪行啊？干脆传一道旨意，是女孩都得包起来，就这样我这女孩不就不例外了吗？不也就不丢人了吗？结果下了一道严旨，从那开始全国的女孩都得缠足。就这条残酷的制度在中国奉行了将近两千年，坑害了多少妇女啊！花木兰也不例外，她生到13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她正好是处的那时候，也得缠足。但是花木兰这个性挺强，缠了两回疼得要命，后来一赌气她不缠了，她娘叫她缠足，她就跟她娘干仗，娘儿俩为这个事儿啊闹翻了多少次。他母亲也多病， 叫这苦日子压的都直不

起腰来，后来一赌气也不管他了，说你不缠你就不缠吧，你长大了让人笑话，找不着婆家你可别怨我。花木兰说，找不着婆家就找不着，我宁愿一辈子待在家里头。所以他没缠足，就这样他的生理发育正常，比别的女的没法比呀、啊。别的女孩这一缠足是半残废，花木兰身心健康，因此体格十分健壮。另外他帮着他娘净干活了，织布、纺线、打柴、买东、倒西、赶车、送粪、种地。通过不断的锻炼，因此的体质十分结实。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除了哭就对了。花木兰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他一找没有家是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原来这花狐啊还挺爱养花，什么仙人球啊、仙人掌啊，还养了不少。那些瓦盆里头装的沙土，木兰一看呢，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开开门就到了院里边，喊了一声：“爹，别害怕。”女儿助你一臂之力。花狐一看，哎呦，孩子，你这不找死吗？他是干着急没咒念呢。正在这时，木兰把掌中这瓦盆就扔出来了，冲着这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木兰这劲儿还挺大。这贼不知道是瓦盆，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砰，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啊，把俩眼睛都给迷了。这眼睛一眯着，仗还有个打呢。这小子转胜为败，花狐一看，哟，大吃了一惊。花木兰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除了哭就对了。花木兰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了。他一找没有家是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开开门就到了院里边，冲着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木兰这劲儿还挺大，这贼不知道是瓦盆，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砰，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啊，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这眼睛一迷着，仗还有个打呢。这小子转胜为败。花狐一看，哟，真没想到啊！往前一跟步，啪就一刀背子，正好砍在这个贼后背上，把这贼打了一溜滚。这家还想起来，花狐一跟步分起一腿踢在他肋叉子上，滚！我叫你动！肋条骨给踢折两根，这回动不了地方。正在这时，房上还有一个呢，那俩贼，嗖，这贼就蹦起来了。再看这家伙，周身上下一身轻，黑灰抹脸，不让人认出五官。

这位是个细高条，手里头也拎着把刀，抡刀奔花狐就砍。老头一看还有一个呢，转回身又跟他站在一处。本来花狐就没劲儿啊，要没有木兰帮着他，他这条命就没了。你想又来个强贼，他哪能招架得住呢？一伸手就不行了，让这个贼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眼看命就保不住了。木兰也急了，这只也不管有什么危险了，在院里转圈一找，看着粪叉了，这粪叉子杆还挺粗，前头五个齿儿。木兰抄起粪叉就扑上来了，左一叉右一叉，在后边就伸了手了。双拳难敌四手，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俩饭桶揍一个人，这一个人也不好补了，要没有一定的真功夫补了不出去啊。这个贼一看，哈哈，小丫头片子还成精了呢，我宰了你。回过身来他扑花木兰，老头能干吗？眼睛都红了，休伤我女儿，抖擞精神抡刀就剁。他转回身来奔花狐，木兰端粪叉又冲上来。最后木兰一看，这玩意儿也不好使唤，干脆我系飞叉得了，我扔出去吧。你说木兰多有主意，离着挺远，他把这飞叉就抛出来了。这贼也搭着没注意，正好插在脖子上头，啪！虽然没要了他的命，但是也受了伤了。这贼光注意拔叉了，花狐利用这机会一脚把他踩翻在地，光一脚肋叉子踢折，把俩贼全抓住了。再看这爷俩，通身上下全都湿透了。花狐手拄着刀不住的喘气，看着女儿不住的微笑，孩子行吗？爹真没想到啊，我自说养个男孩子顶愣，没想到你比男孩子还强得多呀。木兰也乐了，爹，什么男孩子女孩子的，只要敢下手还不都是一样吗？您等等，我宰了他们。丫头别介，你还敢杀人？怎么不敢？您不在家的时候，宰猪宰鸡都是我的事儿，您把刀给我得了。花木兰伸手把刀抄起来就要下家伙，被花狐给拦住了。不，丫头，这是王法呀，你别看他抢咱，咱可没权利杀他呀。既然抓住了，就应该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要还那么麻烦，可不是嘛？你才多点个年纪，懂得什么呢？另外，爹爹还得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抢咱家？是受了谁的主使？这爷俩在院里的审问，别看这俩贼受了伤，守口如瓶，怎么问也不说话。花狐一看，别耽搁时间了，干脆把他们送到县里头去，到了公堂上，他们就得说实话了。这时候，左邻右舍都起来了，全都拥进院子看热闹。呀呀，昨天晚上我们就听见了皮腾扑腾的，我们谁也没敢动啊。花狐一笑，这事儿不奇怪，兵荒马乱的年头，土匪经常出没，不过像他们胆子这么大的还是不多的。我要给他们送到县里去，家里面求乡亲们给照看照看啊。您放心吧，白天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那贼胆子再大的白天也不敢来。花木兰要跟着去，被他爹拒绝了，他就求了个邻居叫二栓。

给赶车，把俩贼捆上放车上，离开花家峪，起身奔五台县。简短接说，到了县衙，花狐一想，这件事儿也用不着勒骨鸣冤呐，干脆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意就得了。他跟当班的差人一说，当班的认得他，哟，花老先生，哦，是这么回事，好好，您在外头稍候片刻，容我们禀明县太爷。就这样，当班的给知县送信儿。五台县的县令姓马，叫马贵。这个马贵啊，三朝元老，当初保过后周，就在五台县当知县。以后呢，又保过南陈，也当了个七品县令。现在又保了大隋，仍然回到五台县当县令。这位是老奸巨猾呀，无利不取，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但是他身居要职，那知县那叫百里侯，在这方圆都得听他的，那执掌生杀大权呢，不然的话怎么叫父母官呢？这马知县正在花厅里闲坐，八仙桌上摆着光彩夺目的礼品，都是本地的绅商巨贾给他送来的，有一盒大补的药，还有两颗珍珠，还有一摞绸缎，还有不少的金银。马贵这俩眼眯成一条线，正贪欲的在这过数。当班的进来了，回大人，花家峪的花狐求见。什么事儿啊？他说他抓住俩贼，给您送来了，要求依法处置。没事儿找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抓贼呀？那贼脑袋上是贴着贴呢，是赞着字儿呢。哎，那横是他有道理，不然的话他能抓他们吗？而且绳捆车送，就在县衙前的听信儿。哪个花狐？就是把大隋朝立过不少战功那个花军将啊，他呀。好吧，让他到花厅来见我。是，时间不大，花狐被领来了。那县官不如县管，现在不是战争年月了，你在这块你就得听知县的。所以花狐整理整理衣服，很规矩的走进花厅，撩衣服就要磕头。这马贵欠身离座，哎，别，不敢当，不敢当。花先生，请坐，请坐。有父母大人在此，我焉敢就坐？哎，你与众不同啊，你为国立过战功啊！哈哈哈哈，老先生，坐。怎么听说你抓住俩贼？是这么回事儿。哦，哎呀，这俩贼的胆子还不小呢。现在何处？在外面车上。来，把这俩贼定肘收监，容本县升堂审问。花老先生啊，你这也算为国除害了，为本地除奸了，本县表示感谢。不过县署里的事儿跟军队还不一样，麻烦得很呐，样样的事儿都得走一下手续。你说他是贼，有什么证据呢？咱还得调查。你呢，还得把经过详详细细找人写一写，呈送上来，容本县三推六问。

0: 查实之后才能定罪。
1: 是，一切权依赖父母老爷。
0: 嗯，这是我应尽之责。华先生，那本县还有公事，我就不奉陪了啊。如果用你之处，到时候还得传你到县署来，小人随时遵命。那我就不留了，送客。把花狐送走了。这件事过去之后，花狐坐上车跟二栓回到花家峪。这件事情整个就轰扬动了，乡里乡亲谈论起来，就说这花木兰，你看人家这个姑娘十四五岁，比那成年人胆子还大，能帮着他爹抓贼，你说这事儿多新鲜，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花狐一想，哎呀，这孩子又是不会武术啊，要教给他点武艺岂不更好啊。原来花木兰也想学，他爹不教，认为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学的事儿。还通过这件事老头开了窍了，除了做饭织布之外，爷儿俩就来到院里头，老头开始教他蹲架子，练拳脚，进而又学习简单的器械。光阴似箭，转过年来，花木兰十五岁了，出落得如花似玉，体格更强壮，人长得更水灵了。花狐夫妻自然是高兴啊。这一天，花狐应朋友之约去参加个喜事，因为离着家挺远，三天五天回不来，把家里的事交给夫人，又让木兰照顾着，花狐走了。当天没出什么事儿，转过天来，刚吃完早饭，就听见门外响起木鱼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有帮小孩们连吵吵在喊：“哎呦，看那来个老道姑，老道姑在这敲木了鱼子呢！”木兰一听，好像堵着自己家门口，他就不织布了，也没跟母亲打招呼，推门到了街上。一看可不是嘛，门外站着一个女道士，看年纪三十岁挂零，不到四十，稍微有点鱼尾纹，五官相貌十分清秀，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灰布道袍，斜挎个黄兜子，另外还别着一只横笛，衣服很朴素，长得非常庄重和善良。木兰飘飘万福：“仙长，你有事吗？”“无量天尊，请问这是花家吗？”“啊，不错，我们就姓花呀。”“有位花狐花百禄老先生在家吗？贫道想要见他一面，要不凑巧，我爹有事不在家，你要有事跟我说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落座。”“不不不，既然老先生不在，我就不讨扰了。”“哎，怎么这么不凑巧呢？”女道士说完转身要走，木兰不解其意，过去把他拦住了。“仙长，虽然我爹不在家，可我们家有人呢，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花木兰。”“
1: 哦，我看跟你说也没用，还是等你爹回来再说。
0: 我爹临走把话都交代下了，一般的事儿交给我处理，您就跟我说吧，以免耽误了您的事儿。”“
1: 嗯，好吧，姑娘，贫道这次来非为别故，

因为我修行的那座庙宇年久失修，坍塌倒坏，需要重新大修啊。你想想，出家人哪里有挣钱的门路，全依靠着化缘和各位施主的布施才能做到此事啊。因此贫道布化四方，这才来到花家峪。听人说，花狐乃是当地的善人，手头颇有

0: 多也罢少也罢，我都感恩不尽。哎呀，要那么说，好，你等等啊。花木兰转身进屋了，本来的想跟他娘梁氏商议商议，一看他娘这身体不爽正睡觉，木兰又一想，我娘可够小气的，向来不花这种钱，我爹又不在家，你看那个女道士多可怜呢，30多岁的人，但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走千家过万户来要小钱儿吗？再这一说呢，庙坏了需要大修，那玩意儿少了钱也不行啊，干脆我多给他拿俩钱得了。可木兰在家里还管账呢，拿着钥匙把银柜打开，他倒够大方的，一下就拿出200两白银来，用布包着拿到门口。县长啊，我爹没在家，没多有少，这是200两银子，您留下吧。啊，无量天尊，200两啊，那在当时那是钱呐，雪花白银沉甸甸一大包啊。这女道士就一愣，木兰姑娘，你们家大人乐意吗？哎，那我跟我娘都商议好了，我是奉我娘的意思给您送出来的。哦，哎呀，功德无量，善哉善哉，那我就收下了，如果你父回来，请你转告贫道的谢意，过三过五我还要登门致谢。说着把画园那个簿子拿出来，提起笔来给写上了，花壶不识白银200两，标完了再三称谢，把银子装到口袋里头是扬长而去。花木兰都没看出来，这个女道姑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这次来人家有事儿，木兰别看体格健壮，毕竟是个孩子，因此就信以为实了。等女道姑走了之后，木兰回到机房，觉着挺痛快，心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儿。那钱呢是身外物，不是我花就是他花，国宝流通，谁花不一样啊？人就应该多做点好事。所以他一边高着兴，一边在这织布。当晚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跟他娘说了，梁氏一听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你这个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你给他俩钱倒可以，怎么能拿200两啊？那是你爹拿命换回来的，你爹要知道岂能答应你呀？娘啊，别说的那么吓人，我管账，您不说谁能知道？我看这事儿不跟我爹说他也不能知道，反正咱家钱又没数，也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往后你注点意就得了啊。哎，可这件事就瞒着花狐没说，过两天花狐回来了，也没细心查查少多少钱，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眼看快过年了，花狐正在家里头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消息十分灵通，来到屋里的叫叔叔，行完礼之后，花狐直酒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不，叔叔，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什么事儿？叔叔，听我道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早上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

0: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0: 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3: 生命没有如果，
14: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